공기물 어쨌건 이 아치고 냐냐 아치 去让些他都是这个这么的个，让些他都去年也我做给让满足度么多的个，当年满足速度有什么的个，都是你个用的。我这个满足是呀，确实年年你可别动用的，他用什么的个，什么的个，你个用给他的都是什么通那些那个不那么多的，能不让些？我这本来的都是不怎么的，满么多去干的那么，特别的把他们商业这么的去，我当这么灵啊，去不落你都我这个哪个的撇撇啊？我当时这个满摩多去，去一块多人不送的嘛，送不了不是。本来去一块多人不送满摩多去，他一这个说送不起呀，就让去这个让伢们摩托车、摩托车啊，他让伢去。那大姐，我当摩托呀，可别动啊，你啊去动个个啊努的。我这一学姐平常针对呀呀，这生意一个往特别啊，这一学姐这平常给孩子给面的，一千多的个，这生意从哪里起码的送我们，全力尊重咱也做生意，俺那零六年也开发加盟，我也送我都，生意从哪里也不是针对呀呀，这个生意一个往特别不得我呀，因为俺当班长，就俺那个那生意从哪里对个呢？俺当班长农民的嘞，零六年呢，俺当班长该收零六几个往的，就俺当开发那个都那些，全部是就我也来说的我呀，因。雷路你我接啊！像我当时，我当时八千年里面的七月八千，南边八千，上月八千年里面，我当去一个八千，腾达腾达雷路你我注意，但我当去一个人旅途音。刚刚我当时雷路你我接啊，这边的这个一路边雷路，大牛了一边雷路，你说也很浓，但在我安心的雷路你我也浓。但一路边雷路你呢？但你去住在农家养的，农家养的什么？我当旅游是嘛子？我也旅途音不是。他没有呢，他喜欢你干过上不来，就你去就能养他，一个你没了人他，他都得你认得什么问题呀？或者哪样或者什么呀？有些记录被来了呢，他喜欢没他哪个养他，他哪个养他什么？我这记录被来了没？我这个呢记录呀，就我当家伙讲七十六送我，家伙七十几来了呀，你懂的，我给修个旅途通。他的密室上的就我当班长，他得是的密室，那个密室上面可以啊，就那个样的，那个样的什么可以啊？修到这就气温气温热哇，就我当国在交往呀，就一直说就我当班长，刚上脚底下洗个手机了嘛，都是个，没那的，他要热度紧，要不然就我来路就那没那的个，就我当休息休息呢，他你呢接呢，就别个说的我也认不住。他你了，你得来路你我这个样，他家没那的，我当些把这通通，但我当去也一个。当年了，你别来了，你呢？我一点毛钱用什么都不拿，我一点毛钱用，他我就问你，干啥去？就什么呀？这，当年老爷干什么什么？这个你些人工不弄什么？这个你精力没用什么？这个你两个精神没弄你？我一点我就问毛钱用，一点的什么呀？所以这个当年了，你别来了，用不着，你哪个不让？感情的原因就，就让谁管的苦了呢？就让谁压苦了呢？就我不搞，就中。到要领袖的呢，也没得的，自个不能用。光不信的个安全的，商业国王他们都有个，比如些，就是让些有啥玩意，让些那里有商业国王他们个具体呢，具体弄不，那他的名不，他的那么能做要数呢，他的你话个要他的那当米，那当米旅客特别精灵，那当米要的商业国王特别那些，他人动要呢。你我讲的，但我当女主特特不，她人秀不叫你们。我当时在那商业国王特别精灵，妈妈蹲着的，你话一到这个阶段的，但我当女的个享用那些，她人秀够干忙学也过年呢。但都我们那个不个蹲着的，一到你我那个不个那个就，但我当这么的享用过，她人秀够是干秀是用的。我当那的一列基础的个，一列还能装修的个商业国王特别精灵，我当时也有一年呢。我当把那搞不上，一路被雷落的。这个他用那些雷罗尼，我把这个雷罗这个往里去，我当商业国王他们的卢素曼多的，可是我当时的周边可是的人呢，不啷的嘞不啷的商业国王他们就往我当人手个有的，我也农民的嘞，我当时八千年那么，我们就这个往里都努力去，我当我也旅游也去，我当每次走十公里嘞，十公里是有的个，他人手的呀，我当时每次东不就是么子？给的都我也认不住，也不能说每次，他都这个每次的太不了，太什么弄个。高地那边是，我就讲的，他不是我自己，他的这个脑筋不动，我动不嘛个不得，也可以告诉这些嘛呢，我当卡点的用。他内容一进不了，他我当当年了，你别内容你我这个用就让内模种内模种也是用是找你来么呢？伢呢就等到阿林的在用上面就，我当时高地租好了我说给，高地没租好以呢，就绿个用，当年门的跟你高地租过你，卡顿的也有高地租过你上。